0: 0071001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吟唱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伴随张惠妹的嗨咖，因为刚刚没有听够哈，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刚刚的广告期间，我们真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各种讨论，
0: 各种讨论，各种话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小黑和小白两个人在导播间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意见的源头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的鸡蛋买回来可以在室温，哪怕是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放2到3周吗？
1: 啊，当然，小黑一直在补充说，是春天，不是现在，说的是5、6月份，并且我们宿舍里会开空调。
0: 然后小白说，你一直开着空调吗？你空调都不关的吗？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像5、6月份那种气候，你能不能在常温下鸡蛋放2到3个礼拜？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一下，
1: 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我其实我的鸡蛋是放在冰箱里的，
0: 我也是，
1: 冰箱冷藏里呢，确实有的时候会放2、3周。
0: 但是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超过1个月，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鸡蛋到最后那个黄都散了。
1: 散了可能就不行了，
0: 对，就是对身体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对，
0: 鸡蛋这种东西啊，我还是建议大家现买现吃。就是你买回来，现在不是一盒10个吗？就你比如说3天5天你吃完了，像你可能2天就没了吧。
1: 我要买30个装的。
0: 我一定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有一天欣姐把我吓着了。是什么情况呢？就我们俩，因为我们俩办公桌背靠背嘛，然后我们俩一回头就可以聊天。然后有一天呢，大概是上午的9、10点钟，她没有吃早饭，她很饿。
1: 饿了。
0: 她一边跟我聊天，在10分钟内，她吃了3个鸡蛋。还是4个呀？
1: 两三个。

0: 吧，可能没有四个。
1: 他买的是那种奥乐奇那种真空包装的，嗯，我看他一会儿撕一个，一会儿撕一个，就把我惊到了。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多？后来我在想，他的饮食需要高蛋白质，所以也不足为奇。嗯
0: 嗯，我刚刚1058说不可以啊，这哪行？嗯，他说的是鸡蛋存放的时间，
1: 对，2到3个礼拜。
0: 然后我这个吃鸡蛋的一个标准啊，是我营养师给我配的一个早餐的标准嘛。

0: 手，那一块钱一块五一个，
1: 真讲究，还可乐瓶洗洗手啊、哎、
0: 可乐瓶洗手你肯定知道对不对，就是那个雪碧瓶上面都粘两个，
2: 粘两个洞，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会有点腥味嘛、嗯、然后就给你去洗洗手啊，
1: 啊就是像苍蝇搓手是吧，现在就是
0: 哎对对对对对，苍蝇搓手对
1: 苍蝇搓手，哎我的天，
0: 就这种感觉，但是一旦爱上了之后你就不可自

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是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早安生活家跟大家问好，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刚刚言承李荣浩说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吧哈，所以就放给你听了。然后呢三行嫂说真希望能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你说的是任贤齐吗？任贤齐的演唱会，他现在应该不太会开演唱会了吧。
1: 对，演唱会其实对于歌手的体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你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的气息啊体力啊其实是有一点受限的，
1: 没错。
0: 而且演唱会一唱
2: 是采用上好的中草药艾叶干姜经典暖身搭档，专门打散几十年积攒的深层寒湿，很多长辈后腰常年发凉，身子怕冷，代谢慢，艾叶通过肌底散寒，干姜温暖脏腑，贴完是由内而外的温润。很多人上年纪走路发沉，站不久坐不久，就是下焦阳气空虚，肉桂专门温煦下焦根基，把腰底的阳气慢慢补回来。除此之外还有白芷，能够改善吹风受凉，缓解天气变化带来的嗓子紧，咽喉敏感，温润通窍。黄芥子草本成分深入肌理，甘草调和所有药性，温而不烈，润而不燥，多种草本互相搭配，散寒温阳，通经络，护咽喉，固腰腿。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赵阿姨贴三伏贴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之前夏天吹空调吹凉风，嗓子特别容易发干发紧，晚上睡觉都不安稳，现在用三伏贴贴在双侧飞鱼穴和天突穴，晚上不光睡得好，秋冬天

0: 狐狸这个照片是在
1: 哪儿拍的？
0: 感觉像旧金山那个大桥那儿拍的那个感觉。
2: 没错，是金门大桥。
0: 是吧？我就说很像旧金山的这个大桥，所以狐狸还跟着你
1: 出去比赛，
0: 出去比赛，然后还到美国玩了一趟，
1: 是不是啊？
2: 这个准确来说是狐狸带我游了一趟美国。
0: 好的，
1: 托他的。

0: 叫
1: 狐狸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说13岁的狗狗嘛，相当于换算成人的年纪的话，确实是老人了啊。我想知道
2: 九十多了
1: ，对，13岁其实对于边牧来讲，真的是已经算是很高龄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它目前的一个精力啊、饮食啊、日常习惯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您会注意到的？

0: 通过尾巴等身体的这个部位来传递向外部传递信息，比如说嘴巴微张就是表示放松，尾巴自然下垂晃动又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场景，耳朵直立往前那就是一个这个警觉，它是通过综合的这个肢体表现来我们去判断他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哦，我们难度升

0: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1: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2: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1: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0: 对，
1: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0: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就是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1: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0: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1: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1: 还是有点恐怖的。哦，
3: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1: 是的，啊，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离开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1: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3: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1: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3: 感觉腿会有点软。
1: 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3: 对，看看大桥上面。
0: 好，
3: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1: 对。
2: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1: 来，要出钱。
4: 我要跑是，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3: 跳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3: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2: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0: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1: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儿，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1: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飞拉达了。
0: 对。
2: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0: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飞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它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咱们今天爬的这个飞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0: 看着就比较吓人。
1: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0: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1: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0: 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飞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飞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崖。

0: 痛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1: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2: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1: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2: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0: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1: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2: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
3: 宣传苗家浩克李当先，
4: 晚上好。
3: 那这边有蓝门酒，大家喝点可以过来。
2: 桌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0: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2: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0: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5: 这儿拿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要绑紧一点啊。
0: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有洪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阳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1: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0: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6: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7: 非常的美，
6: 瀑布非常的壮观。

0: 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1: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2: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

0: 族银饰锻造、描画、描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1: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绿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0: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记忆，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2: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0: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3: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0: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习惯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4: 我刚看见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

0: 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这个椰雕难吗？
0: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频繁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3: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4: 啊，很棒。
3: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4: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5: 嗯，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1: 齐鲁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0: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

0: 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叶子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预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那五一期间咱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1: 目前来讲呢，这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是外场这边靠海边的基本上。

0: 味、白芷、甘草，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孩子一感冒，男士怕凉，女士宫寒，全家都能贴。一盒30贴，里面自带穴位图，照着贴就行。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300贴，性价比超高，买两组还能再送30贴，轻松搞定整个3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邺区的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得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关节像生锈一样，又酸又疼，贴普通膏药只能短暂缓解一会儿。去年夏天买的我们的3伏贴，从伏天刚开始就贴到命门穴和肩颈痛点上，一直贴到了8月底。今年又来回购，说要坚持贴，贴到入冬。鼓楼区的张女士家里孩子从小体质偏弱，一吹空调就容易鼻塞，秋冬更是感冒频繁，吃药总是治标不治本。去年3伏天就按照穴位图每天给孩子贴大椎穴和肺俞穴，每天贴2到4个小时，全程温和无痛感，孩子也不抗拒。里面的干姜、白芷清热润肺，化痰特别有效，孩子秋冬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更省心。去年99元6盒，大家都在抢，今年加量不加价，99元到手10盒300贴，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
1: 经过不断的技术迭代，他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现在已经学会了不少本领。展厅里不时传来的阵阵悠扬钢琴声，出自一名特殊的机器人演奏者湘江一号。
2: 这是我们健康培护类的人形机器人，它主要的就是围绕这个助医啊、助行啊、包括助餐啊、助力啊等等啊这方面为老人提供的这些培护功能。
1: 让机器人学会弹钢琴，其实更多是为了锻炼它的手指灵活度，好让机器人能够尽早实现更细致的家庭照护服务。钟平可以说是这个机器人的教学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带着技术团队教会机器人做各种工作。最近钟平和团队正在解锁机器人爱酒的技能。
3: 高速的话一定要把它训练好和调节好，因为它这个有一定的温度，会防止烫伤。高
1: 的钟平告诉记者，要教会机器人掌握照顾人的本领，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计算才能完成。为了能让机器人将来能够胜任健康陪护的工作，钟平和技术团队还让机器人学起了专业的按摩手法。
3: 是不是像人掐一把的那个感觉？
4: 那看来我要给一个视觉去判断肩膀的宽度了。
3: 是的，是的，嗯。就每个人可能那个宽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对吧？
4: 测一下肩膀的宽度。
3: 嗯。
1: 数据显示，2025年前3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1350万套，其中不少就应用在了养老领域。数量增多的同时，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5: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6: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嗯，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7: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

0: 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两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1: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
1: 说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1: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五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这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0: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0: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3: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0: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

0: 产一线，联合企业共建的实验室有22个，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加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
1: 企业出题，我给他解决题目。比如说单个企业它比较大，我们通过共建实验室呢，来这个解决一些个性化的难题。
0: 在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一根根丝线的无数可能，碳纤维无人机、深海特种缆绳、医用人造血管等等，这些兼具科技含量与应用价值的产品，打破了纺织只做衣料的传统认知。
1: 我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纺织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纺织业是可以做到这个上天入海进人体。
0: 傅雅琴告诉记者，目前创新中心集聚了14个创新团队，一批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新材料正在完成升级。这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已经应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的伞绳。
2: 别看这根纤维很细，但它其实包含了10000根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原丝，高强度的拉伸仪器下，它仍保持纹丝不动。
0: 如今在浙江柯桥有800多家纺织印染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重点聚焦在染料称重、调浆、产品打包等环节。在张军看来，科技为传统纺织产业注入新动能后，将重构产业格局，孕育出新的产业模式。
3: 像纺织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那现在有了这个算法，有了大数据，那完全可以做到小批量量身定做，对吧？丝毫不增加太多的成本，那他一定有这样一种自我的动力去这个采纳这些新的科技。
0: 张军所说的自我动力，其实正是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这股破壳而出的动力，正是传统产业化压力为动力、变短板为潜能、不断强根基、沿链条的核心支撑。
3: 只有构建了有庞大的传统产业作为根基，对吧？加上新兴战略性行业的这个强大，再加上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那你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那可以说是这个无与伦比了。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其中的新动能不仅指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涵盖了被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重塑的传统产业。正如节目中纺织从业者感悟的那样，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回望传统产业发展历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曾推动传统产业完成迭代升级，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量。展望2026，作为压舱石的传统产业，只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就能为中国经济巨轮稳中求进、扬帆远航注入坚实而充沛的澎湃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正是到了某个年纪，腰腿发酸，吹点凉风嗓子发紧，久坐之后腰底僵硬，大家总是用老了都这样随口安慰自己。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知道，恰恰是这句老了都这样慢慢困住了我们，好像年岁增长，浑身发紧，畏寒畏冷就理所当然忍受，只能将就着过日子。其实很多不舒服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大半辈子风吹劳累，常年吹凉积攒下的寒湿淤堵，没有及时好好养护。一年一回的三伏天就是大自然馈赠调养身体的好，99元到手十盒，一共300贴，买2组还能加赠3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是多种中草药经过12个小时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时之内化胶，3次熬炼，最后文火收膏制成，多道工序只为发挥药力的最大作用。人道到中晚年最大的享福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腰腿不沉，身子不凉，睡觉安稳，日常舒坦，别再被老了都这样将就一辈子。趁着三伏天顺应天时，好好善待自己，养一身轻松，舒舒服服过日子。只要花99块钱就能够到手300贴，一整个三伏天都够用了，自己在家随时想贴就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

0: 00，抢占10元铁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关注其他文艺动态。近期南京民族乐团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民族交响套曲《诗意长江》赴鄂尔多斯展演，广受业内好评。该作由唐建平创作，共十大乐章，以民乐勾勒长江文脉，融汇江南韵味和交响气势，融入金陵江河意象。作品自南京首演开启全国巡演，深挖长江文化本土素材，创新民乐表达。乐团集结青年演奏者，融入南京白菊演绎，突破传统演出形式。这部本土标杆作品持续扩大江南民乐影响力，助力南京塑造长江文化音乐 IP， 推动江苏民乐走出长三角，走向全国。由中宣部文艺局文旅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听友。

的，俺是一乡三水的，好，咱们走。

0: 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到我们的胎儿，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嗯嗯，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啊，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 但是其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风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熟食啊，你看像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更加的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 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
0: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1: 因为这个李斯特菌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单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 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未经80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饮食呢，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开袋即食，时间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在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呢，在吃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吃。
1: 这个李斯特菌它是害怕高温的是吗？对对对，我们经过高温的加热呢，它就会有这种上面这种李斯特菌的这种作用。
0: 好，跟大家来说说感染了这类菌群之后，患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会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患者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这也是因为太轻微了，所以他根本都没上心，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高烧的情况下其实对孕妇对于胎儿来说其实都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感染之后早期会有哪些症状？怎么跟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区分开？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李斯特菌，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病人一样，他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非常的不像一个这种李斯特菌，很多的患者最开始的表现呢，他仅仅就是有一些发热啊、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或者头痛，或者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真正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
0: 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比如多饮水啊，这些调整啊，可能它会自愈，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一些胃肠炎啊，我们也会就是说吃一些，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蒙脱石散剂啊，或者是我们的清淡饮食，它自然而然就愈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李斯特 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孕产妇呢，其实就医，如果真的是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我们的有些像一般像这类药物呢，我们是用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这种病菌的感染，像这种的抗生素呢，在我们的孕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2: 好，大家刚好有补充了一个问题哈，说那这样的话，牛奶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得加热？加热到多少度？要烧开吗？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节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这个开头讲的，就是越用越离不开，好像就是我感觉用了它以后就舒服，但是发现用了很长时间以后，就是就开始出现瘙痒，瘙痒以后好像越用好像就越痒。

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说第一方面呢，肛周的皮肤还是比较脆弱的啊。从我们的一些这个医学上来讲，它其实可能有一些肛周皮肤可能比可能我们脸部的皮肤还要薄，它相对还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痔疮或者肛裂在肛门口的话，病人的这些疼痛感还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施测纸当中。

0: 现，比如说红疹啊，或者有一些敏感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适合所有的患者，也不适合所有的患者长期去使用啊。长期使用以后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导致一些肛周皮肤破坏它的一些表皮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油脂的成分，对吧？保护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屏障，从而会诱发一些这个肛周皮肤的一些瘙痒啊，进而湿疹啊，皮肤的一些肛周的改变。
1: 嗯
0: 啊啊，所以它不是光光是水，它肯定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1: 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感觉是应该说生活更加的精致啊，觉得像有一些习惯也在变，也在改变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日用品也是在越来越精致化，像这种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比如说在清洁的时候就觉得心理上一定要把这个人清洁干净啊，就一清洁到什么都擦不到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到位了，就是这种习惯您觉得是好习惯啊，正常吗？
0: 所以这种还是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讲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彻底干净的。因为我们经常跟病人解释，病人讲我为什么得痔疮，我为什么得湿疹，我平时很注重卫生啊，对吧？我每次大完便以后我都要清洗啊，我都要用湿厕纸去擦干净，对吧？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你说整个一个肛周的部分，它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对吧？而且它是一个你长期久坐一个部位啊，长期受于压力，这个有受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很多就从我们中医上讲，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你是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你这个排便不注意，它都会引发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肛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位啊。那么湿厕纸出现以后呢，就是很多患者，他感觉用了以后呢，哎，感觉清爽，感觉心里舒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这个卫生已经定到位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肛门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对吧？那么而且相对于这个湿厕纸，相对于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干厕纸来讲呢，比如说各种的摩擦性啊，可能会更小一点。那么病人用上去呢，可能是感觉哎柔软啊，水润啊，可能更方便啊。那么再加上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这个裤头，它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那么进而呢会引起一些湿疹啊、瘙痒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肛周的皮肤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光整的啊，其实各位朋友也是知道，它有褶皱在那个地方，肛周的它皮肤是有褶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单的干纸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的这个粪便能擦干净，但是湿厕纸呢可能就是更好的能够清洁到肛门部一些小的一些褶皱里面的粪便，所以他就感觉湿厕纸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啊，就是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清洁，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清洁过度啊，不然会引发一些麻烦。
0: 对，因为肛周就是一个本身就很特殊的部位。
1: 对，我们来看看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小宝宝呢屁股总起红疹子，因为他的擦屁股嘛，小朋友擦屁股是用湿厕纸好多年了。儿童能用湿厕纸吗？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
0: 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
1: 嗯，
0: 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那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说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建议去用湿厕纸。啊，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制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啊，那你以前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它也会长期污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你像它，湿厕纸当中，虽然外面宣传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的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啊，更大，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

0: 婴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单边碗以后用温水清洗啊，用温水清洗揉揉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觉得就很好，最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哈，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那么这样疼痛的情况下，一方面呢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痔疮犯啊，或者是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网络都很发达，那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痘疤或者疾病进行说，那么有些病人可能一看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痔疮，对吧？那么痔疮肛裂还有一方面的急症的问题呢，大家也需要注意，比如说肛周脓肿啊，肛周脓肿患者也会早期会出现 肛周肿痛的情况，那么肛周脓肿相对来讲属于肛肠和属于一个比痔疮和肛裂呢相对急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会出现肛周的包块，短期内会发展成比较感染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像这种如果肛周出现红肿、疼痛有包块，而且疼得比较厉害的话，建议患者还是要尽快的就诊啊，因为肛周脓肿要早期要进行手术干预的啊，手术干预的。 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肛周的一些破损性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湿疹的问题、肛周的皲裂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净、肛门坠胀，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并且也是比较多。那么有的病人是患伴有这个大便困难的便秘的。 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以56-64岁的女性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看查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啊。
0: 好的，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1: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诊断这类的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抵抗力下降，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肿瘤的患者，他免疫力下降嘛。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比如说白血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病人，就是抵抗力很差的情况下，他也会诱发这个肛周的一些脓肿。所以呢，我觉得是平时还是要注意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一块，可能是。
0: 好，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肛周出现了哪些具体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
1: 其实我刚才也是讲到了啊，让比如说大便出血，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 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一看到出血了嘛，就很害怕，对不对？那么在出血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要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
0: 感谢各位，线下有问题的话，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9，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明天再见。

0: 以前咋个
1: 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2: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3: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1: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铜锣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4: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呢是有阁漏。
1: 公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3: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子。
1: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5: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动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6: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3: 流了汁水，哇，多诱人！
6: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1: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3: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2: 流口水了。

0: 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1: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儿，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1: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2: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3: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2: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1: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2: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4: 637.8万人次，景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本届灯会以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整体运作，实现了良性盈利，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5: 传统非遗技艺在现代光影交织，一步一景皆是经验，真切感受到了金陵城独有的浪漫与厚重，内心满是震撼与沉醉。
6: 漫步在灯会街巷，处处翻声笑语，热闹又温暖，精巧夺目的灯彩，浓浓的民俗气息，让人瞬间忘却疲惫。
2: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7: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2: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8: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托、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2: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9: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2: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制造。

0: 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织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织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织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1: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但云锦纹样，
0: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2: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3: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0: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5: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穿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穿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小时，再用鸡茸精心吊烫，烫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两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两绝中的四样美味，剩下六绝的十二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

0: 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1: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在我们的颈部啊，有一个形似蝴蝶但重量却不足20克的小器官啊，知道它叫什么吗？它的名字叫做甲状腺。别小瞧啊，它虽然说体积比较小巧，但是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诸多的核心功能，它堪称为我们身体的代谢发动机。如今像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问题越来越常见，甚至呢还出现了一些年轻化的趋势。体检报告上面我们经常看到甲状腺异样的字样，哎呀，让很多朋友也是陷入到这个焦虑之中啊。有人把这个甲状腺结节呢等同于癌症，有人呢对甲亢甲减的症状呢是一无所知，还有人呢忽视甲状腺的养护。结合身体的情况，我们应该去进行重视，否则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为了能够帮助大家解开这些疑惑，科学的认识甲状腺疾病，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全面的了解甲状腺的秘密，聊聊日常的养护、疾病筛查与防治的关键知识，教大家守护好身体里的这个小蝴蝶。首先来介绍一下王栋主任。王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博士，甲状腺外科工作10余年，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治疗，专长甲状腺根治性规范化手术、颈淋巴结清除术，尤其复发转移二刀困难复杂甲状腺手术以及颈部的微创型疤痕手术都非常的擅长，同时还擅长甲状腺结节的评估与消除，每年院内外亲自主刀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手术500余例。他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2、4、6的上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王主任。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甲状腺呢不太了解，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普及一下甲状腺结节是什么吗？
2: 甲状腺结节呢是在人群中非常普遍的一类叫临床表现。实际上甲状腺结节并不是说你摸到一个颈部凹凸不平它就一定有结节。只有在超声检查下能够明确的看到的才叫甲状腺结节。比如说一些桥本的病人啊，他本身甲状腺的质地啊不是非常的平整，摸上去就好像有结节的，实际上这类病人并不存在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呢，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呢也是非常高的。粗略的统计啊，大概在30%到70%的人呢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呢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只需要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只有一少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才是需要临床干预的。
1: 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现如今呢像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包括甲状腺炎的问题是越来越常见，甚至呢是趋于的年轻化。您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几个病情它们之间的区别吗？有没有什么的关联呢？
2: 实际上这个可以分成就是甲状腺疾病的两大类，一个叫占位性质的，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甲状腺结节，实际上它类似于肿瘤性质的，就是甲状腺上长个包块。甲亢甲减呢属于功能性的，就是甲状腺的功能出现的亢进还是衰退。比如说我们以前最早的叫大脖子病，实际上它就是甲亢，是一种功能性亢进。还有一些呢就是甲减，比如说以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到了这个后面就感到疲乏啊，感觉精神不够，然后一查啊，甲状腺功能减退。实际上这是两大类不同的疾病。
1: 那我们比如说啊，得了甲亢或者得了甲减或者又有甲状腺炎啊，诸如此类的病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就是甲状腺结节刚刚前面提过了，重要的就是随访复查， 等到甲状腺结

0: 阶，病变到一定程度才需要临床处理。而甲亢和甲减呢，是甲状腺功能的两个极端。比如说你甲亢的临床表现呢，比如说是心慌，晚上睡不着，体重的下降、消瘦，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有手抖。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抽血查甲功的甲状腺素的升高水平呢，要吃药来控制这个甲亢。甲减的病人呢，相反的就要补充甲状腺素。这个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多吃一些含碘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紫菜啊、海带啊。而甲亢的这部分病人呢是不能吃这些东西的，甚至呢甲亢的病人呢，我们的食盐都要换成无碘盐。
1: 等于说是两种极端啊，一种呢是需要补碘，一种呢是需要不能够补碘。那刚刚我们也提及到了甲状腺结节，一般情况下来讲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去处理呢？
0: 第一个就是先彩超评估，比如说这个彩超评估是大概率是良性的结节，但是良性的结节呢长得又特别的大，产生了局部的这个压迫的表现。比如说这个脖子前面隆起一个大包块，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生活，还有局部的压迫，比如说压在这个地方你感觉喘气呢不太好喘，或者吃东西呢总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点梗，这时候呢需要处理。对于甲状腺结节有恶性倾向的，这时候我们呢需要在临床上呢先要做穿刺，明确它如果是恶性的，而且肿瘤相对比较大，比如说大于1公分以上，位置不太好，靠近周围的这个组织结构，比如说靠近气管啊，靠近神经啊，靠近食道啊，这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手术去消除这个病因。另外一个，大多数的恶性的甲状腺肿瘤呢都是预后非常好的，所以呢广大的听众呢也不需要去过分的担心，只要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理它，预后都是非常好的，对我们寿命的影响呢可以说是非常小的。
1: 刚刚您也提及到了，就是如果说非常到了这个特殊的这个地步我们才要去进行处理，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处理。但是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我得了这个问题，我日常生活中还没有到达这种需要处理的地步，我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调理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定期复查，就是说你不能说医生告诉你定期复查你就不管它，4-5年也不复查一趟，那这个时候呢是不对的。我们要遵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按期的呢去复查。另外一个呢，要保持这个心情啊，要舒畅，比如说老是整天因为某些事情呢，老是情绪不好，这时候也会影响到甲状腺疾病的进展。因为我们甲状腺呢属于内分泌器官，到时候呢你老是这个处在这种情绪当中呢，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恢复呢也是不利的。总之就是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定期复查，正常的使用的。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桥本甲状腺炎，桥本甲状腺炎我们发现它的就是诱因啊，实际上就是可能是碘的过量，或者说碘过量呢可能会加速呢桥本甲状腺炎的进展。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确诊了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还算正常，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限制碘的摄入，也就是说紫菜啊、海带啊这些海产品呢我们要少吃，海鱼呢正常。如果你一旦进入了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引起了这种甲减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说这个就是对这个方面的这个限制啊反而就没那么严格了，就是你已经开始吃药了吧，这时候对

0: 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

我们在听到八段锦的一些口诀念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一个就是这一节啊动作的要领，它是针对于我们中医的哪些这个调理的部位啊，然后针对于你的身体哪些不适的地方啊等等。所以呢，大家在练八段锦的时候，你也可以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在某一节当中呢，你可以多练。

0: 正是到了某个年纪，腰腿发酸，吹点凉风嗓子发紧，久坐之后腰底僵硬，大家总是用老了都这样随口安慰自己。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不知道，恰恰是这句老了都这样慢慢困住了我们，好像年岁增长，浑身发紧，畏寒畏冷就理所当然忍受，只能将就着过日子。其实很多不舒服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大半辈子风吹劳累，常年吹凉积攒下的寒湿淤堵，没有及时好好养护。一年一回的三伏天就是大自然馈赠调养身体的好时机，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不用来回奔波理疗馆，一张三伏贴顺应天时，温和滋养，把常年堆积在体内的寒凉一点点散开，花3毛钱就能享受三伏贴滋养身体。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9元就能够到手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多种草本三伏贴配方平和温润，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在三伏天日常养护，艾叶温散寒湿，舒缓肩颈腰腿受凉后的紧绷感，干姜疏通经络，改善久坐操劳带来的腰底发沉下坠，肉桂温润下焦，补足身体慢慢损耗的阳气，再搭配上黄芥子、白芷、甘草，温润舒缓，照顾受凉容易发紧的咽喉。多种草本相辅相成，药力缓缓渗透，不会灼热刺激，再搭配上医用级别的无纺布，中草药浓缩成3厘米的药芯，对准穴位，透过肌肤排寒散。
1: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苏超再燃战火，球赛场内场外嗨翻天。一张球票畅游全城，看比赛，游景点，品地道淮扬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跟着赛事去旅游，以赛事带经济促文旅，消费主张。

0: 苏超就是火遍全网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首届苏超，江苏十三市草根球员进行城市对决，为家乡而战，氛围火爆，胜算率超高，创造了243万现场观众、22亿线上播放、全网话题破1000亿的记录，直接带动异地的。
1: 60后，我是热爱我的家乡，我支持我们华安队。
2: 那您喊得动吗？今晚
1: 喊得动啊！我一直在喊，我是老球迷了。对，我喊得动。
3: 今天中山了喊了十几场了。为了自己的家乡喊了十几场了。
1: 华安必胜。
2: 您跟着赛事去了哪些地方玩了？
3: 今年的话，十三个城市到湖，
2: 就今年啊、哦？
3: 对呀、啊，我去年去了6个嘛，今年再去6个，不就12个都到了嘛？
4: 欢迎扬州，我等。

0: 下午四点半，淮安市体育中心的苏超市集就重磅登场。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淮安把最地道的烟火气都搬进了赛前集市，文楼汤包等淮扬名菜集中亮相，盱眙龙虾等本土特色风味香气四溢，还有各类网红小吃一站式解锁。墙下看球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今天晚上，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1: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2: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0: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3: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0: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4: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20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5: 这里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盱眙龙虾美食街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0: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6: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

0: 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1: 摘果啊，基本是把这个果巴塞在，就是说不上果保鲜。
0: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1: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

0: 馆率，正常来讲它餐馆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1: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所以樱桃的糖分得到了充分积累，能达到18至25个糖度。与此同时，大连地处北纬39度黄金种养之带，核心种植区以棕壤沙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透气保肥，特别适宜樱桃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在涉事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0: 气温够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1: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五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设施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0: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0: 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2: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包烤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1: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也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2: 肉呢必须要选择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那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樱桃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1: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 1.5 到 1.8 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2: 150度下肉，定型了以后捞出来以后，来160到170度以后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1: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2: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秋弹更鲜美。
1: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2: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1: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2: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各位好，这里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点。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们保持互动，可以搜索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我们的短视频专辑叫做《情声细语》，是晴子所制作的女性访谈节目。还有三个短音频专辑，分别是四十接入诗童声读经典，以及夜享精彩精华版，还有健康爱分享。那今天节目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血液循环，我们刚刚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血液循环不良可能会导致哪些症状呢？比如说有朋友就留言说到了这个手脚冰凉、麻木、疼痛，没错啊。如果说久坐的时候前脚或者是脚趾灼痛，行走之后大腿、小腿或者是臀部疼痛，那休息

0: 去之后疼痛会消失，手脚的皮肤温度会比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温度更低，那这就是体现。还有一种体现呢是血压比较低，那第三种体现就是伤口啊愈合比较的慢，而且皮肤有这种色素沉着。第四呢是乏力盗汗，面色苍白，少尿，特别是活动之后加重。最后就是腹胀，没有食欲，而且可能出现头晕、心悸、多梦、失眠等等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可以帮助我们来促进血液循环呢？
1: 嗯，其实啊，改善血液循环功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了。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心脏收缩更加有力，泵出的血量增多，同时肌肉的挤压作用呢，也能帮助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血液回流，从而有效的促进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液的循环。
0: 没错，
1: 我们推荐以下几个动作，尤其适合久坐。

0: 第三就是保证睡眠，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凯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保证的事情。因为现在我觉得哪怕是中老年人睡得都越来越晚了，你像我妈妈60岁了，她现在晚上还是12点睡觉，那放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得很多，那人在熟睡的状态下呢，收缩压是降低的，呼吸是变深的，那基础代谢率也是下降的，脑蓄流量是减少的，这有助于大脑积蓄能量，协调大脑皮质功能， 增强我们的记忆，使人思维敏捷。那中老年群体呢，我们建议大家晚上9点半到11点之前入睡哈。那青年上班族呢，尽量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上床，尽量建议大家不要超过0点。虽然我现在身边数着12

0: 星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9: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1: 我是晴子。
10: 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各位可以搜索情声细语，这是由晴子所制作的女性访谈节目，也可以关注到健康爱分享40接入师，还有夜享精彩。更多精彩的内容就在大蓝鲸 APP。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血液循环，那今天的后半段依然说到的是我们人体自带的四个排毒系统啊，有一个器官排在第一名。因为啊，对于注重养生保健的人来说，排毒呢是算是一个热门的项目了。比如说从早期我们所听说的这个排毒养颜啊，到现在的这个经络排毒、清除这个宿便等等，那各种产品呢可谓是层出不穷。其实啊，我们的人体不是被动承受污染的容器，而是有一套主动防御、持续清除毒素的精密系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告诉你身体里的毒素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并教大家呵护好人体的排毒器官。
11: 嗯，那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任青青介绍说，中西医的毒素均指向一个本质，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和功能受到了影响。
10: 没错，
11: 西医里的毒素就比较具象了哈，它是指我们的病原体在人体内生长繁殖产生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它会通过分泌外毒素蛋白来侵犯人体组织，造成机体的感染。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科三科主任医师江良铎就表示说，所有对于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和因素，我们都可以称它为毒素。那可以细分为两大类，我们来跟大家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代谢废物，比如说我们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消化产生的大小便等等。代谢废物在体内出现的不正常堆积的时候呢，才能称它们为毒素。比如说人体出现糖代谢障碍，那导致糖在体内的一个堆积，诱发糖尿病。那这一代谢障碍对于人体造成的后果可以称为糖毒，但不能将某个糖分子就视为毒素了。
10: 第二类呢是生理物质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消化液在肠胃当中有消化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但漏到腹部啊，可能会导致腹膜炎了。还有就是羊水在子宫内对母体和胎儿有保护的作用，如果出了子宫，就可能会造成污染。那中医里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的江医生就表示啊，毒素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废物排出体外，身体呢自然就通畅不得病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我们人体呢有排毒器官，各位可以来猜一猜。那歌曲结束之后我们来揭晓。

00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赶紧。

0: 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眼，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顺势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0: 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来自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施小雷施主任。施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肝癌方面的诊治问题。其实提到肝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大家觉得还是现如今好像挺普遍的啊，像这个脂肪肝啊，像这个肝脏方面的一些炎症性的一些表现啊，等等等等啊，特别特别的多，大家就很担心啊，像肝脏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或恶性的变化的话，究竟应该怎么办？那能不能这个切除一部分啊？或说，这个肝脏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得到一个综合的、精准的治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施主任将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肝癌是不是一切了之？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0: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施小雷施主任。施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今天特地邀请施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肝癌方面的一些诊治问题。其实一提到这个肝脏啊，大家就知道这个肝脏呢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它不会轻易的喊疼，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脾气的状态啊，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特别的表现。但是如果真的是感觉到不舒服的话，可能
3: 对，
1: 所以
3: 那么就是肝癌基本上就这样就不会发生了。
1: 所以就不是意味着，就是如果要是您是乙肝的患者，或者说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就大家都会都觉得很担心啊，说我未来可能就一定。那很多人会说这个肝癌呢叫做这个沉默的杀手啊，那肝癌的早期是不是真的一丁点儿的表现都没有呢？
3: 是的，好多我们就是这个肝癌的话是通过体检，就是常规的体检才发现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大家知道，因为肝脏呢本身呢它也没有一些那种痛觉神经啊等等，所以的话呢其实是我们早期的这个病变它没有任何这种感觉啊，比如疼痛啊、不适这些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其实肝脏呢它本身的一个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有肿瘤侵袭的情况下，只要它肾胰肝脏的一个体积跟功能足够，所以它不会到表现肝功能异常等等一方面的一些表现，那么也不会出现一些消化道不良啊等等肝功能异常的一些症状出来。所以的话呢，事实上它早期的话好多是确实没有症状和体征的。

0: 就是它不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发生在我们身体表面的一些病症啊，哪儿磕破了，我们立马就会知道疼；也不像身体当中，比如说胃部的一些疾病啊，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它可能立马就会反胃啊。就是肝脏，它确实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沉默一些啊。
1: 是的，
0: 那确实需要我们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那正常的，比如说肝功能的筛查，能不能排除肝癌呢？
1: 正常的肝功能才筛查，我们不能排除肝癌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做肝功能检查只是我们了解一下肝脏的一个功能情况。我前面讲了，肝脏呢它其实是一个代偿性还非常强的。如果比如说一个肿瘤比较小，或者是没有影响到整个肝脏的功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通过肝功能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
0: 那如果要想做肝癌筛查的话，一般来说您会建议做什么样的检查？
1: 一般呢，我们建议第一个呢，我们做血液血的筛查。血液血的筛查呢，我们就是我们通过老百姓讲的，我们叫肿瘤指标的一个筛查。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 AFP 甲胎蛋白，这个是最常见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要做的精准一点呢，我们又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肝癌的三项，比如说 AFP 的一个抑制体和异常凝血酶原这三项，这是第一肿瘤指标。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一般通过 B 超来进行筛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肝胆的一个 B 超其实是我们都第一个是无创的，第二是非常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肝脏的一个形态，肝内的一些所有的一些管道的一个走形，第三个呢我们也能看到肝内异常的一些结或者肿块。
0: 就这些检查相对来说是会比只查肝功能要精准的多啊，就是在早期发现肝癌的时候可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1: 应该来说是我们肝癌筛查的过程中是一个必须的检查。对。
0: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检查的话，其实它也不用特别耗费大家的这种精力啊、时间啊，包括金钱等等啊，
1: 对，
0: 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第一个我们就就是我们在空腹时状态下抽一个血，做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要比如说像乙肝的这样的特殊的人群啊，就是他在做肝癌筛查的时候的话，可能频次要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加的频繁一些。
1: 没错，我们乙肝的病人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慢乙肝的病人，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看，平时第一个呢，我们要看看他的病毒的一个低度是多少的。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病毒低度超过了一定的范围的话，我们有没有经过正规的抗病毒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呢，如果没有正规的抗病毒治疗的话，那我们更要注意了。这个可能非常容易通过肝硬化导致肝癌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乙肝病毒的这种携带者或者乙肝的这种病人，那我们一般建议，第一个呢，我们抽血，首先我们要筛查肿瘤指标，比如说 FP， 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做肿瘤指标的三项，比如说 FP 的一个抑制体加异常凝血酶原。第二的话呢，我们要查一下抗体的一个，就乙肝病毒的一个低度。第三个呢，我们要做一下 B 超。就 B 超，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占位性的病变啊等等。那对于另外的话，我们对于如果是乙肝病毒携带就是说乙肝病人的话，我们顺便还是要查一个肝功能，因为肝功能也能够判断它的病毒有没有损伤到肝细胞。
0: 这个频次大概多久？
1: 这个一般的话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正规的抗病毒治疗，那我们建议你一般要半年做一次。那如果没有正规的抗病毒治疗，那我们建议你要最起码要三个月做一次。那么三个月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建议要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0: 明白了啊。那关于肝癌的一些基本的病因啊，或说导致这个肝癌发生的一些影响因素，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啊。那非常的谢谢施主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进行咨询。
2: 肝癌是不是一切了之？听听专家怎么说。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施小雷，南京明基医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南京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一些留言和问题。

0: 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一年前查甲胎蛋白正常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会得肝癌吗？
1: 啊、哦，一年前查甲胎蛋白正常，那只能是代表了当时就是我们肝这个本身身体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第二呢，甲胎蛋白正常不一定代表不得肝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甲胎蛋白呢是我们肝脏的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个指标，但是它对早期肝癌的一个检测率还仅仅只有30%-40%。那么我们另外的话，我们有一部分的病人30%左右的病人，他的甲胎蛋白本身就是阴性的，就确诊肝癌的病人甲胎蛋白本身就是阴性的，所以说我们只是通过甲胎蛋白正常不能判断他没有得肝癌，那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嗯，因为就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确实会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在啊，所以会可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对，
0: 但是呢，也是刚才其实施主任也提及了啊，如果是高危的人群，建议就是半年左右，那我们就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综合的进行一个判别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爸爸呢有这个乙肝和肝癌啊，女儿呢没有乙肝，想问一下。女儿会得肝癌吗？
1: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女儿呢仍然还可能会存在这个得肝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虽然说她是没有乙肝，但是我刚才讲了，就肝癌它的高发因素，它除了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乙肝病毒的感染，第二呢我们其实还是有长期的一个生活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吃一些霉变的食物啊，或者饮吃一些喝一些污染的这种饮食的水啊，那么长期在一个家庭中，它的可能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还是有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说规律性的或者说相关性的。第三个呢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爸爸他得了肝癌，他有一些易感的基因，那么这个易感的基因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易感的基因可能会遗传给他的女儿，那么这个女儿呢可能对某些基因的一些突变他非常的一个敏感，他可能会导致肝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0: 所以确实这个女儿可能要做好重点的监测和筛查，
1: 对，
0: 不要掉以轻心。好，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肝硬化啊，脾大腹水，静脉曲张，门静脉栓子啊，门静脉海绵样变性，肝内异常信号，考虑合并肝癌的可能，想问一下如何控制肿瘤的生长。
1: 这个就是听众他讲的一个主要的一部分的一个症状呢，我感觉第一个呢，这个病人呢是。

0: 在术中的话，我们外科医生可能会根据这些层面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判别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其实针对这个肝脏的肿瘤，在手术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不会像我们以前就是都要把这个整个腹腔打开啊，其实是有微创技术的。就这种微创技术是适用于哪些肝癌的手术，还是说都适应呢？
1: 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微创手术用于我们肝癌的一个治疗，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它其实也是有发展的一个过程，发展的过程。那么事实上我们对它的一个认知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熟悉的一个过程。那么目前我可以这么认为吧，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不是说一定限制在小肝癌
0: 啊，是会和传统的手术就腹腔镜来比的话，会多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预约的要求吗，还是怎样？
1: 这个呢，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还是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评估和判断这个病人能不能做这个机器人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了，我们可能这个如果可以做，那么我们也是采取预约制的，也采取预约制的，就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那机器人手术呢，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病人的这个费用上面呢，适当的就有一些增加。但是呢，病人的话总体来说呢，他住院的时间短了，恢复的时间就快了，病人呢很快的就是说能够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工作中，他就是回归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状态会来得更快一些。
0: 明白了啊。当然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和要求的情况下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来进行咨询，来判别一下您这个情况能否采用这个机器人辅助下的微创的肝癌的手术治疗啊。那其实提完手术治疗的方式啊，网上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肝脏啊是一个可以再生的啊人体当中的一个器官。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当中，如果真的很早期的这种肝癌的话，我切除完之后这个切除的部分就能完全长回来，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是我们整个肝脏就是说没有肝硬化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切除了以后我们这个一到两个月，这个我们肝脏很快就长到恢复到差不多跟原来差不多了。对，如果有肝硬化这个背景，那么它这个肝细胞的一个这个复制啊，这个自身恢复的一个能力就会差的比较多。
0: 那其实说到底的话啊，还是要尽早的进行筛查，就是让我们这个肝脏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避免出现肝硬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早期有肝癌的情况的话，我们手术切除完之后真的有可能会恢复一个完完整整的健健康康的一个肝脏啊。
1: 对，不仅是能够恢复完整的肝脏，更关键的是我们早期切除了以后，那病人的话这个五年的生存率甚至治愈率就大大的提高了。
0: 那如果啊我们这个肝脏手术之后的话，其实复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一般来说就是多久复查一次，复查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项目啊？
1: 我们呢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肝癌手术就是说以后的话，我们一到两年内是我们叫相对比较危险的这个阶段。为什么叫危险阶段呢？我们这个肝癌可能会复发。那么我们为了坚持复发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这个一到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们要做一次检查。一般我们在三个月以内都要做一次检查。那么检查的这个指标呢，我们第一个呢刚才讲了就是肿瘤学的指标，第二呢后面影像学，那么我们首选还是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对，
0: 那术后啊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肝癌患者他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啊。那一般来说就是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恢复期才能够恢复到啊就正常的学习工作或生活当中去呢？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传统的认为，就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比如说我们开放性手术，那么确实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肝癌切除，那传统的开放性手术那其实是对病人的一个创伤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腹壁的一个切口，甚至可能有30公分这样一个长的一个腹壁的切口，那么损伤了腹壁的一个肌肉，那个损伤的程度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传统的手术方式，我们这如果做肝癌根治性切除的话，一般到要3到6个月才能够恢复到正常。但是是目前其实是这样子，我们通过我们这一个机器人手术，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病人，那么 其实是这样子，机器人手术了以后一周内基本上能够我们基本上能够生活能都能自理，能够自由的下床，能够活动、
0: 哦、
1: 对、嗯、那么在两周左右的时候那基本

0: 让我们的体力能够恢复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到两周左右的时候，体力能够恢复。那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能正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已经大大的就是缩短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嗯，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不是说让大家立马就回去去工作啊，而是说这个恢复期缩短了之后的话是有利于您的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调养啊。
0: 对，尤其是对肝癌这种手术的病人，因为大家知道癌症的病人如果切除了以后，我们根据他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分期，根据他的一些就是说有没有高危的因素，如果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复发的因素，我们手术以后要做一些巩固的治疗，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的，就是说我们叫一下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甚至化疗。那么，以传统情况下，以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做这些巩固治疗。
1: 嗯，
0: 那我们在这种机器人手术下，因为创伤比较小，恢复比较快，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以提前到半个月的过程就可以做了。那显然，我们巩固治疗提前了，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整体治疗的一个效果也就变得就更加好了，
1: 是大大提升啊。
0: 对对对，
1: 恢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医护工作者来给您建议和指导以外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当中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做的一些工作或一些活动呢？
0: 其实呢，就是还是就是我们来还是就是说，首先我们来判断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一个对病人的一个创伤的一个程度和病人就是说整体恢复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以前比如说我们建议就是说肝癌根治手术以后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3到6个月以内，我们不能做重体力活动啊，不能是剧烈的运动啊等等。那么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其实一般也不是这样来说，但是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根治性手术了以后，那么尽量第一个，我们早期要下床活动；第二呢，我们就有规律的一个适量的一个活动和运动，这个都是可以的。但剧烈的，那我们肯定是要避免啊。对，
1: 那如果啊，就比如说在，我不知道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个有些
0: 我们就是说，肝癌会传染，要远离，这个是肯定是错误的。
1: 明白啊，就是肝癌的话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像这种肝炎它可能会出现传染性啊，这个明确是错误的。那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这个转氨酶正常啊，就证明这个肝脏很健康。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真的不需要做其他的检查吗？
0: 转氨酶正常，只能说是我们肝细胞，就是说肝细胞没有破坏或者损害，但是不一定代表我们整个肝脏一定是健康的。因为我们其实要评判肝脏的这个健康状况，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指标。所以的话呢，我们除了转氨酶以外，我们要来检查一些，比如说黄疸啊、蛋白啊等等，就是说我们能够代表这个能够显示这个肝脏的合成功能和代谢功能也是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另外的话呢，我刚才前面讲了，就是说我们还要做 B 超，看看我们除了这个功能以外，肝脏上面有没有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
1: 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不要只盯着转氨酶这一个指标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肝癌的手术切得越大越好，切得越多越安全，想问一下这个有必要吗？
0: 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人体的这个人体的肝脏切除，那是一定要有一个肾移肝脏，就是肾移肝脏的一个体积足够了，才能够满足我们人体的一个需要。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肝脏，那么我们肾移的肝脏一定要有30%，那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如果是有肝硬化的话，我们肾移的肝脏一定要40%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所以说你在切肝脏的一个切肿瘤的过程中，不是说越大越好，我们要兼顾到。

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拼命干活，天天受累，身体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现在享清福了，却天天腰腿沉，后背凉，嗓子弱，人特别容易乏？答案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人老以后拖垮身体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辈子积攒下的寒凉欠账。年轻的时候我们阳气足，代谢快，夏天吹凉风，冬天碰冷水，常年受潮受凉，身体当时没有反应，但是这些寒凉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一点一点地藏在经络、关节、腰底、呼吸道里。等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阳气一年比一年弱，以前攒下的寒凉欠账全部开始显现。吹空调后背发凉，坐一会儿腰底发凉发坠，变天关节紧绷不舒服，整个人特别不清爽，容易疲惫。这不是老得太快了，是以前欠下的寒湿现在开始算账了。而三伏天是全年唯一一次天然阳气最重，可以慢慢还清寒湿旧账的黄金期，不用折腾受罪。最简单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方式就是贴三伏贴，温养固身。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够贴一整个三伏天。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赵阿姨贴三伏贴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之前夏天吹空调吹凉风，嗓子特别容易发出

走一走，把身上的寒气要排一排。好，那么接下来说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吧。最近呢，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却遭遇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出援手，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来帮助瓜农呢来解困难。家住在江阴城江街道的鲍家牛，他呢是众多去河南助农爱心队伍当中的一员。7月21号中午，满载20吨西瓜的货车从河南开封范村镇的田间地头跨越千里，顺利抵达江阴。本次运回的20吨爱心西瓜将全部无偿送出。除了慰问消防、环卫、城管、快递等高温一线工作人员，爱心团队呢还把这些瓜分批送到了敬老院和社区孤寡老人手中。你看他们这个爱心做得多好啊！啊，这个瓜呢可能不值多少钱，但是你想想这个运费挺贵的啊，他从江阴啊跑到河南去把瓜给运过来，而且把这些瓜呢是啊20吨的瓜送给了我们高温一线最需要的人以及老人，真的是要向他

0: 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任广明，
1: 第一批收购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不要插秧，不要鸳鸯的。
2: 它是第一批稻子收上来之后，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再生稻啊，再接着还能再割一茬啊，所以呢它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产量呢就会稍微高一些。而月光稻呢，它的上市期非常的早啊，它比一般的水稻都要早，所以它的一个是品质好，还有呢上市期早，所以价格卖的也比较高啊。好，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种蔬菜。秋葵啊，也不是什么稀奇的蔬菜了，几年前还挺稀奇的。那么秋葵呢，它的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吃在嘴里呢是比较黏黏的那种啊。眼下呢，在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的优质秋葵到了采摘期，田间此时此刻也是非常的忙碌。
3: 走进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翠绿的秋葵植株缀满嫩黄小花，羊角形的鲜嫩秋葵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

0: 通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
3: 有这个现场的老师说，哎，说这个现在你知道大家补蝉是怎么补吗？以前补这个金蝉啊，据说啊，因为我也没见过，听他们说是，在这个树上面绕一些那个透明胶带。这样金蝉它掉下来的时候，它就透明胶带不是滑的嘛，它就能够直接呢这个从树上掉下来，你就能去抓到啊。那现在呢，为了更好的能够捕到金蝉，都用热成像技术了啊，头上戴上这样一个热成像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灯啊，或者是头套之类，我也不太清楚啊。据说用热成像技术能够准确的看到啊，这个金蝉在哪里。所以用这项技术去捕金蝉的话，它的这个捕捉率是非常之高的啊，效率相当之高啊。大家没想到这样一个技术居然应用到捕蝉啊这上面来了。好，说到这个呢，我再来说说养蚕。哎，有人说徐州还有养蚕的吗？哎，有，当地呢有养蚕的企业哈。其实你说到养蚕，我们想到的是江南这一块，苏州啊，包括我们像我老家海安那边哈，如东那边啊，都是，还有盐城的东台啊，都是这个养蚕的大县啊。但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啊，东桑西移啊，一方面在我们省内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开始往北方来移，往苏北地区移。那么从整个全国层面来说的话，是由东边往西边移，因为西边人工成本呢会相对便宜一些。那么这里也有蚕桑的整个的产业啊，他们呢也搞了这个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另外其中说到他们的一个品牌叫解忧公主。哎，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他们怎么会叫解忧公主的呢？因为一听到解忧公主，我首先想到的是新疆的薰衣草，有个叫解忧公主这个品牌的薰衣草。很多年前呢，我到新疆伊犁去采访的时候呢，就了解到了。哦，我说徐州怎么会跟解忧公主有关系呢？后来一查发现，原来这个解忧公主啊，她呢就是徐州人啊，她是西汉彭城人，就是今徐州人啊，是楚王的孙女儿。那么当时呢，是汉武帝派她远嫁到西域乌苏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一带，去执行和亲任务，一生都在西域生活整整50年。于是呢，在伊犁这边他们的薰衣草精油啊，就是用解忧公主这样一个品牌。而徐州这边呢，它是我们娘家在徐州啊，现在呢把蚕桑啊也是打造的解忧公主这个品牌啊。但是我觉得徐州这块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大宣传力度啊，把解忧公主的娘家啊要好好宣传好啊，这个品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有呢，就是在徐州这边，我们居然看到了有榴莲加工啊！哎，我觉得很奇怪哈、这个榴莲这不是热带作物吗？对，它不是在徐州生种植的，而是呢在徐州加工的啊。它的原产地我们都知道，要么就是在泰国那一带啊，东南亚那一带，或者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吧，国内就是广西啊、海南啊这一带哈、会比较多一些啊。他们的主要还是从国外那边啊把它进口过来，直接把榴莲肉进口过来，然后呢在徐州这边加工啊。哎，我说为什么会放在徐州来加工呢？原来是因为老板是徐州人啊，于是呢把这个企业呢就是想到找消防部门还是不错的，他毕竟不能打120去找医院，那是没用的。哎，直接用水冲，让整个车厢的温度降下来，猪呢就会舒服一些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告诉大家，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时候，有一个葡萄新品种呢即将面向市场，叫什么呢？叫

金陵纸。一听这个名字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南京这边培育而成的啊，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啊，是陶建敏教授啊，他们这个团队呢培育而成的金陵纸，因为它的形状像手指，所以呢叫金陵纸啊，也是在南京培育而成的啊，所以叫金陵纸。那么这个葡萄呢，现在在我们南京的江北地区呢有种植，但是种植的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这个葡萄呢还是比较甜的，它的中心甜度呢达到了18啊，非常的甜，糖分积累很不错。那么现在呢是处于一个中试的阶段。到后期的话呢，他们还会再考虑说要培育出更好的葡萄啊，这个要有这种带有花香的葡萄新品种是他们正在研发的。那么这个金陵纸呢，它现在市场的售价预计每公斤会达到40块钱，就是20块钱一斤，还有10天就要上市了。目前在江北新区这边有一

0: 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四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2: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算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1: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3: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

0: 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1: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T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0: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1: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2: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1: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
3: 银行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磨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圆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磨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1: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4: 我们在每一款石磨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1: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3: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3: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而像石磨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5: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

0: 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1: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她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0: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吃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
1: 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2: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雨衣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3: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1000家，达到1.05万家，为近10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4: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俗啊，然后地方文化，
5: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

0: 记者走进工地，扑面而来的就是抢工氛围，抢时间，抢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四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
2: SSD 啊，这些跟存储相关的产品，它们的价格都在全线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像大模型数据的这个训练，包括数据中心的扩建，算力中心对内存的需求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的。因为内存是算力中心的粮仓啊，数据往里存往外取一刻也不能停，而且想要真正是让数据在算力中心里流动起来传出去，还得靠另外的两样东西，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因为它们呢是算力中心的血管，而数据呢传得有多快，能够传得多远，全看他们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内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三大产业都因为算力这团火给烧旺了，工厂都在加班，订单呢也在爆发式的往外涨，全线火热。
0: 来看看广东惠州的内存模组工厂，这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
3: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0: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四月初全球晶圆缺口达40%，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之下需求持续爆发，晶圆大厂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宽带内存，也就是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内存。
4: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建设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这种高宽带内存晶圆的利用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宽带内存晶圆产能。今年上半年，在内存价格上涨趋势中，多家内存生产企业利润也实现高速增长。国内内存企业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508亿元，同比增幅超700%，合肥最牛风投城市再次爆火。
5: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不仅仅是内存，我们上半年还一路见证了光纤光缆光模块的火爆。五月初，我们在江苏南通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
6: 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岛。
0: 眼下光模块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企业就有2款光模块产品供不应求。
7: 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啊，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由于 AI 产业爆发，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这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7: 兴奋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
3: 被甩下车，
7: 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2: 今年上半年我们走访了很多和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发现从内存到光模块，从光纤到交换机，凡是和算力沾点边的硬件呢，价格几乎都在往上涨，有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其实过去我们常常说啊，想要促进经济增长。

0: 关键要靠的是钢筋水泥。但现在来看啊，算力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我们顺着产业链往上看，那么算力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电，也就是能源。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 AI 用电增速已经超过了电力增速的数倍了。而在国内来看呢，目前全国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绿电的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所以在2026年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热词，叫做算电协同。那么绿电究竟是怎么转化成算力的呢？算电协同这个词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1: 提起网吧，大家印象中都还是聊天打游戏，可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大家来到网吧抢电。
2: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还。
1: 呼和浩特的这家制算中心专门成立了抢电小组，
2: 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1: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度电，供制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一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完成了，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2: 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这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2: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的制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去年一年他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万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
3: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试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1: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大头，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

0: 细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大概率是什么呢？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哎，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很多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锅上稍微温一下就喝了。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醒？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预防工作？那冰箱里的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才是安全的？是加个热，还是要告诉他可能这个温度需要加热到多少多少度，或者烧开？我们来做一个细节的提醒。苏主任，
1: 哎，我觉得这个牛奶我们经常还是，不然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小罐的牛奶。我们开。就是开一罐，不需要买那种大桶的，买那种小罐的牛奶，然后在保质期内，啊，我们就经过巴氏消毒的这部分的牛奶，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开了盒之后呢，开封之后呢，就把它喝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开另外一盒，这样的呢，既能保证我们的牛奶的一些有营养的成分，又能防止这些放在里面啊。这个引起的一些尼斯特菌的这种感染，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0: 好。那像这种比如说大桶的牛奶放在冰箱里个一两天几天之后再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烧个开，可能是不是更安全一点？针对孕妇人群啊，就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还是要就是保险起见，毕竟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现场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们在早孕关爱中心的这个门诊的话，周一和周六在我们的两个院区，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可以过来，到我们的现场就诊。
0: 好，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座堂的采访。苏主任，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3: 看了。这个皮肤呢，就是说比较符合就是肛周湿疹的一个诊断。然后我们再追问一些病史啊，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是关注这些，比如说有些病人是不是喜欢用今天要讲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就是湿厕纸，对吧？是不是就是说经常会用，就习惯用这个湿厕纸，已经是脱离不了。还有呢，有些病人呢还喜欢就是用冲水的马桶啊，就是说冲洗，对吧？因为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卫生，保持干净，就很清洁度的这种意识是很强的。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发现很多病人肛周湿疹确实是用了长期的使用了一些湿厕纸而引起的。所以呢，这样的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0: 大家可能有一些就是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哈，你看这个湿厕纸大家理解上就是哎呀，你看有水的清洁可能会更加的干净啊，同时呢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纸啊，这种特殊的纸，然后上面加了一些水，所以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工具。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这个湿厕纸通常还会添加哪些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对肛周的皮肤造成了影响？
3: 好的，那因为湿厕纸呢，我肯定不是只是水和无纺布这样子啊，因为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用了这个，很多患者用了这个以后，就感觉是一个习惯性，好像离不开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讲的，就是越用越离不开，好像就是我感觉用了它以后就舒服，但是发现用了很长时间以后，就是就开始出现瘙痒以后，好像越用好像就越痒啊，本身就痔疮，那么痔疮呢，尤其是外痔，外痔呢，我们说外痔有皮赘啊，有一些炎性的外痔，或者是。结缔组织增生的这个外痔，还有一些静脉曲张的外痔，拖在外面，那病人他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那么这个长期在外面呢，你想这个，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这个裤头，它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 那么尽量呢会。

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单指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

0: 湿厕纸吗？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
1: 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
0: 嗯，
1: 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那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说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建议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建议去用湿厕纸啊，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置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那你以前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它也会长期污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你想它，湿厕纸当中，虽然外面宣传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的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啊，更大，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粉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婴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大便完以后用温水清洗啊，用温水清洗，柔柔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觉得就很好，最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
0: 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哈，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
1: 湿厕纸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患者，痔疮和一些肛裂的患者，那他确实，比如说肛周他会肿物突出啊，或者有裂口，它比较疼吗？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患者在治疗的短期内、治疗期间内，可以用这个纯水的湿厕纸，
0: 嗯，
1: 进行擦拭，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痔疮和肛裂的一个摩擦的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大便，有些病人确实是体湿气比较重，或者大便它就是长期是不成型或者黏腻的，也可以，比如说短期的使用一段湿厕纸啊，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再换成用温水清洗啊，或者是柔软的这个纸巾擦，但也不要介意长期用啊。那么还有呢，一些肛周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
0: 嗯，
1: 那么就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简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还有呢，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尽、肛门坠胀，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病人也是比较多。那么有的病人是伴有这个大便困难的、便秘的啊，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以50-60岁、60-70岁的中女性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看、查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
0: 嗯，
1: 啊。
0: 好的，嗯，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1: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诊断这类的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
0: 嗯
1: 啊，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常规使用呢，我们一般的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缓解和控制症状，
0: 嗯
1: 啊。那么有些病人在用药以后，然后再结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可能好长时间它都不发作啊，不发作。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有几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用的比较多啊，临床上因为考虑是湿热下注啊之类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清热除湿啊，那还有呢一些这个祛风止痒的药给患者坐浴啊涂擦。那么其实从长期的临床经验来讲，这部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副作用啊。那么给患者一个疗程中药坐浴以后呢，他的这个皮损呢，他会慢慢的恢复啊。那么还有临床上有一些 智商膏啊，有些药膏也是可以用于

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可能考虑肠道，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也要。

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

0: 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生，
4: 那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0: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0: 观察。
1: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贬，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2: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0: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3: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3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4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
0: 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

0: 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
0: 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1: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

0: 全，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得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
0: 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啊，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孕育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

0: 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啊。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0: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0: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刚才讲，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做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10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3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

0: 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

0: 的。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通过一卡通呢，他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从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他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他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哎，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哎，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哎，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这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测，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售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些水平。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在目前我们全国夏粮收购旺季开启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发生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小麦的旺季收购量在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呢应该在全年的粮食收购大盘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啊。那么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哈，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么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9月底。

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那么这个源头户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有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对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啊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是吧，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一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

0: 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按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啊，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安全。我们说无论
1: 感受到我们的绿电在快速的发展，在进行一些替代，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那么未来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绿电就要真正的唱主角了啊，这是个转折点，要超过50%，所以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也
2: 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3: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0: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和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呢短
4: 有不断改善，
5: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4: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6: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4: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

0: 这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1: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
0: 对，
1: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
2: 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啊，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1: 你刚才讲的是变化，其实在刚刚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这些变化。那么傅江，你觉得我们的高端制造接下来可能如何会带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如何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增长点？
0: 这次我们看到 PMI 很多的分项数据哈，我觉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就是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53.5%，这个不光是在荣枯线以上啊，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端制造

0: 但因其极难实现而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照进了现实，现实需求是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前进的动力。而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并非单点技术的灵光一现，这是一场多兵种协同的科技会战。脑科学家实现信号汲取，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信号解析，临床外科医生以毫米级的精度完成微创植入手术，康复专家设计出有效的训练范式，还有伦理学家确保技术的每一步都走在安全的轨道上。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微电子和材料学家制造出比头发丝还细并且能长期安全存在于大脑中的精密设备。目前植入到董辉颅骨中的脑机接口设备只有硬币大小，这是徐红来他们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2021年成立，短短四年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设备量产。
1: 我们希望它把它做得更小，然后它成本更低，就是我们还希望把它成本做得更低，然后可能能治疗的神经

0: 疾病会更复杂。我们讲的2.0，就是我们希望它就是用更好的技术方案去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去满足更多的临床需求。
1: 四年来，徐红来他们生产的第一代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从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目前他们正在申请注册医疗证，未来这款脑机接口产品将正式进入医院。目前他和研发团队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第二代脑机接口系统的研发和临床试验。
0: 那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么快？是因为潜能再来数我们乘凉了，这里面的很多核心的关键的原材料，包括
1: 蜈蚣与芯片和基板紧密连接，还要应对越来越高的温度。
2: 之前我们用的是锡基的封装材料，随着现在对高功率的需求越来越高，器件服役的温度也越来越高，那可能会达到200度、250度，甚至功率再大的话可能要到300度，那这个时候锡基的材料肯定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科学家还有企业界共同研发出这一类的这个银焊膏。
1: 银焊膏的研发和应用，国外有着先发优势，国内有需求的企业原来会选择国外采购。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相关产业快速升级，急需稳定的材料供应。
3: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跟国外合作的话呢，它这个周期会非常的长，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呢可能没法适应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如果你单纯的依靠国外的一两家厂商，那么很可能存在一种供应不足甚至会有一些集团情况下的一些风险问题。
1: 不过要想让实验室配方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材料涂多后以怎样的速度和温度加热，
4: 我们这样子的纳米铜浆这样子的新型材料能够获得更广阔的一个应用舞台。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成绩斐然，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超硬材料等一大批新材料规模居世界前列。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是关键战略材料综合保障能力达到80%以上，新材料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突破5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算力是驱动未来产业爆发的新引擎和关键经济增长点，而这当中离不开能源的支持。在广东佛山，一场关乎未来的能源变革正在火热进行。
5: 这个炉现在烧的情况怎么样啊？
6: 碳氨燃烧和天然气燃烧进行对比，然后左边呢，这个是目前是掺了20%的氨，右边呢，我们是进行纯天然气的燃烧，
1: 这里是位于广东佛山的仙湖实验室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中心，中试平台上正在测试铝加工过程中使用部分氨氢燃料替代天然气燃料。
5: 燃烧氨氢，它会对这个炉子的会产生哪样一些影响，包括氮氧化物的处理，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因为你完全没有经济性的一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它很难承受。
1: 程一冰，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的带头人，他告诉记者，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下，氢能凭借其零碳排放的特性成为破解能源困局的关键密钥。仙湖实验室在氢能利用方面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在高温制造业中使用氢能作为热量的来源。
7: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高温制造业比方说这个金属加工啊，还有硅酸盐啊，这个陶瓷、玻璃、水泥啊，这些都是通过高温燃烧制造出来的一些工业产品。那么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呢，传统上都是用化石能源煤、油、天然气那这样的燃烧的结果呢，它就是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呢，我们用这个氢气也好、氨气也好来进行燃烧，来制造这样一些高温产品，它是一个不排碳的这样一个工业过程。
1: 在佛山一家陶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程一冰所提到的全球首条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量产线。这条产线在2024年9月正式投产，经过连续3个月不间断燃�烧，产出20万平米瓷砖， 质量和传统使用天然气窑炉烧出来的瓷砖。

0: 并无二致。不过目前这条产线正处于停产维护阶段，
1: 在做窑炉的检修，因为窑炉已经停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的燃烧之后，它有一些东西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做检修，明年有可能要做新的投产，现在检修是为明年做准备。
2: 好的多一点。
0: 陈洪德坦言，窑炉停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要做维护保养，另一方面颇受欢迎的割草机器人上市半年多已经售出3万多台，它可以测出障碍物和草坪的边界，自动修剪草坪。眼下研发人员正在加紧测试它的升级版。
3: 这个不行，应该
4: 这也可以。
3: 这个可以。
0: 研发人员临时给它设置了种种障碍物，甚至把细长的铁杆横放在草地上，都没能躲过它的火眼金睛。
3: 已经经过了3轮的这个改善，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话，基本上物理避障能达到100%。
0: 研发团队成员舒公盟来自深圳一家科技企业，他们在2023年就设计研发出了割草机器人，但从图纸转化为产品时遇到了难。

0: 行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入了解李丹他们的需求后，不仅帮助开发平台，还构建好整个平台的框架、组织架构、运营流程和运营模式。
1: 他也提出了很好的共享制造的理念，但是呢，无处下手，也没有开发的能力，无法去实现，无法去建成这个平台。我们在规划这个平台的时候，设置了客户、供应商、生产制造、研发、数字化发展服务等多个需求入驻的界面和窗口，平台上他们每一个节点都能够发布自己的需求，并且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形成商业上的闭环。
0: 2023年7月，陈伟和李丹他们联合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舒公盟正是看中了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李丹他们达成合作。双方联合研发的割草机器人由李丹他们负责量产，双方共同销售。这样的合作模式帮助李丹他们从电动工具行业成功跨界到机器人行业、 3D 打印、小家电等行业。2年多的时间，李丹团队凭借搭建起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获得5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20多个实现量产销售，创造了2亿多的销售额，为企业开辟了第二增长曲线。
2: 我们的产品更加的多元化，抗风险能力也就加强了。
0: 生产性服务业就像制造业的智慧大脑，它通过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精准破解从研发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帮助制造企业把创新想法变成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业互联网不仅帮助各类制造企业扩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还用数字赋能他们的协同能力和精益生产。这家企业拥有1200多套生产模具，大部分都由供应商代工生产。如何确保这些模具在外能被正确使用，一直是他们的难题。陈伟为他们提供了模具云平台，实现模具的远程管理。
3: 每个模具上也装了一个我们的模具物联母盒，可以监控它这个模具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生产计划在生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生产节拍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工艺要求来进行的。
0: 不仅如此，陈伟还正在帮李丹他们搭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输出自身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工具、管理模式等，帮助他们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提高协作效率。
1: 我们通过矩阵式架构，让研发团队成员既能够以产品为单位提供服务，又能够以职能为单位获取能力和技能，打通了产品和研发之间的桥梁。
2: 像他们的一些绩效日清啊、目标管理啊、项目管理啊等等这些工具方法什么的，可以给我们赋能，然后让我们整个运营管理更加的就是说顺畅一些。
0: 生产性服务业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走向专精特新之路。生产性服务业还能为一线生产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呢？
4: 4.0 3.9 3.6。
0: 孙梦伟是一家汽车企业的质量工程师，他正在检测汽车不同部位的尺寸，只见他并未携带笔和纸张，而是在检测后说出数据就前往下一个检测点。这台车共有50多个检测点，每个检测点需要检测2种数据，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孙梦伟只用了5分10秒就完成了100多个数据的检测。如此走马观花，孙梦伟是如何记录数据的呢？
5: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程序的会议功能，并且进行测量，它就会把我说的话进行记录归纳，并且形成这样的表格，非常的方便。我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记录。
0: 孙梦伟手机中的这个小神器是他们在今年9月底启用的一个 AI 智能体，只需简单操作手机，软件便会自动记录他的语音播报并整理成表格。短短90秒后，主任工程师徐来来就在电脑上看到了孙梦伟的检测数据，系统还给出了智能分析，指出部分数据有可优化的空间，并给出了如何监控、抽检和预防。

0: 的建议。
1: 它也是基于我们这些经验比较足的工程师，把他们的经验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投喂给他，再结合 AI 的一个逻辑组合能力，它能够快速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
0: 正是因为该智能体收录了大量工程知识，所以被他们戏称为尺寸老师傅。徐来来告诉记者，这样一款智能体极大降低了质量工程师的工作强度。他们所在部门是汽车企业的研发机构，这里小批量试制的新车每一台都要经过人工细致的检测，确保汽车符合设计要求。这里的质量工程师每天要检测十几二十台车辆，这在过去每天耗费的时间在4小时以上。
1: 就像这种把全车50多个点用2种工具去采集了100多种数据，全部都写在车身上。那第二步就拿出我们的纸质测量表，然后将这些值誊写到我的纸上，然后在第三步这些弄完了之后，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工位，将这些值录到电脑上。就是说整个过程就是说步骤繁琐啊，加上在人工抄写的时候会容易抄错格、抄漏、抄错啊，然后还要反复在现场核对，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说效率很慢。
0: 尺寸匹配验证是新车研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过去的检测方式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析数据，不仅费时费力，一旦记录出错又没能及时发现，会拖慢新车的研发进度。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各大车企的必答题，因此徐来来他们一直希望探索出新的检测方法。他们考虑过采购专用设备以及使用拍照 AI 识别技术，但都因为不适用而放弃。
1: 它有一些专用设备，但这个设备当然它也有一些，你不能说它有缺陷，它在那去它比较昂贵，大概30万，你可能不能采购太多，那你只能专人专用，那同时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工位在用。
0: 就在徐来来犯难的时候，无意间在他们的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灵感。
1: 它可以将我们讲话就开会这个内容转化成文字，而且准确率还挺高，还有里面的一些多维表格，它能这个给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还有 AI 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些当然就是用于我们日常办公用。后来我们没事坐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哎，就想到了，好像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尺寸检测好像也能用得上。
0: 说干就干，徐来来他们尝试将这款原本用于办公室的软件用于车间尺寸检测。可是一线车间噪音大，杂音多，工程师们的口音各不相同，如何保证录音能转录成正确的数据呢？
2: 所以其实平时你的这个尺寸测量其实也是在这儿做的嘛？
1: 对。
0: 李丽银和陈新康是这款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的工作人员，专门服务汽车产业链客户。他们从今年4月起就频频来到这家车企。今年7月，得知客户尝试在尺寸检测中使用人工智能后，李丽银更是加强了支持力度。他告诉记者，他们这款软件
3: 10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0: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
4: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1: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型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1: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哈。
4: 对对。
3: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1: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
1: 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5: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6: 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而且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1: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2: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7: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3: 老年人占个30-40%。
7: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
1: 极致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8: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
9: 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1: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代售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10: 我想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了。
1: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0: 金杯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1: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2: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3: 很厉害，这个
4: 它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5: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2: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6: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狗骨，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起来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观绿植，同时也一个医学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级，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2: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6: 那种树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树的果。
2: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7: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2: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8: 2、1，抢！开抢！当当佛手柑点来喽！
2: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8: 秒了，1000个，1000秒了。
9: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2: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潮汕制成老香黄膏。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方。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7: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它是。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

0: 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下载完了我们的 APP 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收听大蓝鲸，收看大蓝鲸哈，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一边在刷洗脸，一边手机开着那儿在就是听一点声音嘛，再刷一点那个抖音，因为最近看抖音的时间真的很少。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1: 对，然后我刷到一条新闻之后还让我觉得蛮感人的，就是，最近不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月离开了我们嘛，有人就讲到了他曾经在中国香港地区那个年代的一些帮助人的故事，比如说他帮助了在美国去拍戏无戏可拍的周润发，就随便清点一下啊，一部戏他就火起来，就《赌神》系列，你记得
0: 啊？我知道，也太火了。
1: 对，他又帮了周星驰，在2000年，周星驰在中国香港地区被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投资的人啊，都雪藏的时候，就他是零票房出演了《功夫足球》，哇，
0: 就是厉害。
1: 对，就是人家会认为说，哦，这样的一个老前辈啊，就已经愿意挺身而出去挺他，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孤立他呢？最后到领奖啊干嘛，那部片子不是卖得很好吗？人家默默地往后退了，然后网友们开玩笑说，当时说周星驰给他的片酬，就是客串片酬5分钟是100万，要说还不够他给小女友买个包的呢。
0: 哎呀，说实话啊，就是很有义气，而且呢关键就是喜欢提携后辈的人啊，那心里面内心深处呢应该都是觉得看到他们发展的更好，就能够看到这个电影的未来，这种感觉， 对吧？
1: 但是我后面还有一段新闻讲完之后我很感慨，1936年出生的他17岁就开始拍戏了，当时2块钱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的情况之下，他的一部片酬是150块啊。你明白吗？
0: 感慨吧。
1: 然后说他最火的时候，他应该在70年代的时候，60、70年代就已经红遍东南亚。说他当时的一部片子的片酬可以买半条街。
0: 我觉得人生而不同啊。
1: 生的时代不同，对不对？
0: 对。
1: 就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然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真的长得好帅。
0: 你看看谢霆锋，
1: 哎，对，
0: 就应该能感受得到。
1: 但是谢霆锋好像并没有遗传他爸爸的基因，
0: 不多，
1: 基本上是遗传了迪波拉的基因。
0: 哦，
1: 因为他妈妈也超级美啊，港姐，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个人在大概80年代的时候，就80年代初了，在香港结婚的那个画面，整个拍的那个 video 就放出来了嘛。70年代末80年代初哦，他们俩结婚2000万港币。
0: 我能说点啥呢？
1: 对啊，
0: 就是这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
1: 然后那天他妈妈就迪波拉好漂亮好惊艳那种感觉。所以你看看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长得会不好看呢？
0: 对，差得了。
1: 他妹妹谢婷婷也很漂亮啊。
0: 哎呦，
1: 对吧，
0: 谢婷婷是不是长得更像爸爸一点？
1: 谢婷婷长得更欧美范儿一点。
0: 反正你看他们那个感觉啊，就气场，谢霆锋的那个气场感觉越老越有韵味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跟他爸爸也有点像？
1: 是的。你看他爸爸到80多岁的时候，一副墨镜长辫子一扎，很有艺术家的那个范儿。
0: 对，哎呀，要不我刚刚说刘家老师留个长辫子，后来发现
1: 留不了了。只能跟他 say goodbye 这首歌是张雨生和陶晶莹唱的吧？
0: 是吗？
1: 是不是
0: 叫什么名啊？
1: 就叫 Say Goodbye 啊。
0: Say Goodbye 啊。天哪，就是这首歌有些许的感伤吧？你找一找有吗？
1: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曾经导过的，但是忘记了有没有。
0: 陶晶莹和张雨生，张雨生的歌曲那一般来说呢，都是情歌多一点吧。
1: 悲伤的情歌。
0: 我为什么又看到了单身两个字？
1: 单身旅记是吗？但是这个还挺好听的啦，就是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一个人出去旅行的，然后一个人旅行也很开心。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说走就走一般都是一个人。你还不用考虑另外一个人的时间。
1: 哎，那怎么就不可能以你身边比如说有个闺蜜有个好兄弟，你们两个都是说走就走呢？
0: 比较艰难吧，就是两个人都得一拍即合， 同时他又不用上班的感觉。

0: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段话是说一个闺蜜或者兄弟之间的对话，说下班了之后我们去吃个泰式泰餐，然后我们一起开心一下，结果啪一张机票买了，比如飞曼谷，然后下面说我讲的是吃泰餐，不是让你去曼谷。然后那个人就说既然要吃泰餐我们就直接飞曼谷，说好走。
1: 这两个我感觉啊，像风象火象的结合，
0: 对
1: 吧，风火组合，一个火象说走就走，一个风象呢就在那指点江山哈，有各种各样新奇的想法。
0: 最近还有一个流行的是 AI 做的，就四个象嘛，风象火象土象水象的人同时起迟了，水象的人说啊怎么会这么迟，我该怎么办，我三个闹钟都没有听到然后好像那个风象的就说哎呦你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身体不舒服，
1: 是。
0: 然后土象的那个就说没事还有两分钟，我们赶紧刷牙洗脸在路上还能吃个早饭
1: 啊，来得及来得及。
0: 对，然后
1: 情绪稳定的代表。
0: 对，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象来着，
1: 水
0: 象说了，水象是第一个就我怎么会迟到，我三个闹钟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
1: 火象
0: 火象好像是那种火象是什么样的
1: 是都不是事儿。
0: 对对，这都不是事儿。
1: 哎，我就是想说火象哈，我刚刚看到那个小白小黑听到我们说风火组合的时候呢微微一笑，来靠近话筒啊。
0: 你们是哪个象？
1: 小白火象啊。
2: 对
1: 啊，他跟我一个象。
0: 火象。
1: 对，
0: 你是火象啊。
1: 对啊。
0: 哦，来手不要碰到他，对，他会有啸叫声。你是火象，你是几月份？
2: 是的，我是十二月份。
0: 哦，
1: 射手座
2: ，
0: 射手座
1: 啊！
0: 你是
1: 吗？我想，
0: 你是风象是吗？哎，
1: 所以你俩合得来、
0: 十月份的天平、
1: 天秤，
0: 纠结的星座。
1: 所以他俩也比较合，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哎，现在他们跟我们展示的不多啊。但是火象呢，你像小白之前看球吗？二半夜的就起来看球，有这个干劲儿的感觉，然后白天跟着我们一起来直播，
0: 白天就像要昏过去一样，随时随地要昏过去。
1: 然后这个晚上看球的时候，估计啊情绪也是很激动的，你说是不是？那你还睡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晚上不用睡觉的一种状态哈，就风火组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土象星座的哈，风象星座的，十月份是风象星座对吧？
1: 风象，
0: 风象星座的人是飘忽不定的，
1: 对。
0: 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和他内心的根本就不一致。
1: 哎，没错哈。
0: 所以我觉得风象星座的人更适合单身。来，把单身履历送给风象星座的各位。

0: 刚刚星姐说她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到底舍不得谁、啊？
0: 舍不得谁呀、啊？我说她老公已经长得够帅的了，有啥好舍不得的？然后星姐一个更经典的语言说：现在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看到他可以欣喜若狂呢？
1: 尤其是天天面面相觑的人啊、哦，估计多帅。看久了都不行啊！
0: 我说张凌赫让你天天看三个月，你也看腻了呀？
1: 那他先让我看个三个月再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你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哈？大家只要直接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就会把你直接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你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啊。大蓝鲸上面呢，一大早的时候先是张欣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饼干们，然后斯文孙包括三星嫂都在跟我们打招呼，还有霞姐、
1: 早安、
0: 还有那个东星小旋风、不是广电小龙，
1: 广电小龙
0: GL8、
1: 就是我们终于知道 GL8 是谁。
0: 对，嘉哥星姐早上好，他一直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多少次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过透露过吧？
1: 对，
0: 一直都不告诉我们，
1: 直到那个在我们的早安生活家的短视频当中控制不住了。
0: 对，视频号里面他看到了之后控制不住了，终于告诉我说哎，那个 GL8 其实就是我哎。我就是广电小龙哎。
1: 记住了啊，大家的现在这个绰号我们已经都写下来了、
0: 绰号吗？这大蓝鲸给起的外号。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是可以啊，把这些人都记下来、其实也要怪我这也要感谢我这个小本本。

0: 对，同时也是因为呢，这个怎么着，日久见人心，日久生情，因为每天大家都会来给我们互动聊天，所以呢，我们就加深记忆，加深记忆。
1: 对，
0: 在我已经脑雾的情况之下，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1: 对，最近班长要真的要批评他一下，这不是很热情，在群里面讲话讲的也不多。哦，以前是每天都很多，现在每天就发几条信息，对吧？你看一大早班长也没看到他在大蓝鲸上面出现，还是这个班长夫人先出现。
0: 班长夫人要叫什么？要篡位了？
1: 对。他要代替班长的地位啊！张欣在群里面讲说，赋能美好，元气满满，知足常乐，人生满满。
0: 哎呦，张欣每次呢说出来的话呢都是挺有哲理的，
1: 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0: 对，
1: 昨天三细节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可能整件事情你都做不好。
0: 对，
1: 但是你在盘整件事情的时候，你往往会把一个细节给漏掉，然后突然有一天在床上睡着的时候，啪一下想到这个细节，
0: 你就睡不着了。
1: 对，好了，后面你就开火车吧。
0: 脑子里就演电影吧。
1: 就是你根本就不要想说睡着这件事儿。
0: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夹心饼干们，你们有没有失眠的时候？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失眠？
1: 对，
0: 我感觉他们每天好像睡得都很好。哎，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一说，顺便 KPI 也完成了，对吧？就是你们会因为什么事情而失眠？
0: 哎，比如家里小孩考试没考好。
1: 哎，比如说
0: 是家里鸡飞狗跳。
1: 对，比如说最近钱赚的不够多，没有外快，可能会睡不着。
0: 是最近吗？
1: 反正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
0: 要是这个原因，我感觉我天天不要睡了。
1: 哎呀，人总要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嘛，不然怎么办呢？你就要想着买个彩票立马中5000万的那种。
0: 美好的愿景总要有。
1: 最近是不是斯文森一直在买彩票？
0: 真的啊？
1: 好像是。然后三省哥说你一定会中的，就你这份虔诚你也一定会中的。
0: 会保佑你啊，保佑你。
1: 保佑你一定会中5000万。中完你直接就是财富自由。
0: 哇，那何止哦，一下子感觉呢就是人生呢开启了新篇章。
1: 好羡慕哦。
0: 你生活的轨迹就不一样，但是我是一个从来不买彩票的人。
1: 我也不买彩票，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运气。
0: 对，我是从来不买的。
1: 因为我要是有这个运气的话，我可能早就对吧，
0: 早就不上班了是吗？
1: 对呀、啊，
0: 说的明白一点。
1: 对呀、啊，我现在应该是在欧洲街头喝哦，不是，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欧洲街头喝下午茶，算一下时间啊，算一下时，
0: 还是吃晚餐呢？
1: 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罗马的街头啊，
0: 在冰岛看极光啊，
1: 或者是在那个瑞士，
2: 养护艾叶温散寒湿，舒缓肩颈腰腿受凉后的紧绷感，干姜疏通经络，改善久坐操劳带来的腰底发沉下坠，肉桂温润下焦，补足身体慢慢损耗的阳气，再搭配上黄芥子、白芷、甘草，温润舒缓，照顾受凉容易发紧的咽喉，多种草本相辅相成，药力缓缓渗透，不会灼热刺激，再搭配上医用级别的无纺布，中草药浓缩成3厘米的药芯，对准穴位，透过肌肤排寒散湿，操作简单方便，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不会贴，有穴位图可以参考，只要99元即可到手10盒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来自徐州的王叔叔今年62岁了，退休在家不干重活，却总感觉腰背酸疼，风扇空调更是不敢吹。以前总感慨人老了身体机能退化很正常，自从听老伴儿的贴了3伏贴一整季，感觉特别惊喜，说原来那种透骨子的凉没有了，腰腿

0: 如果是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
1: 你拍个什么照片之类的发给我，让我看一下。
0: 我还真的对追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比如说这个演员我很喜欢他，我可能就比较喜欢看他演的戏。
1: 对，
0: 但是我对他的私生活，对私生活完全没有兴趣。
1: 我觉得
0: 他跟我不在一个生活的圈子里面，我就没啥兴趣。
1: 你可以就是跟小白聊一聊，到时候讲一讲呢，他对于他的偶像的这种喜爱之程度。
0: 邓紫棋吗？
1: 呀、yeah, ，你知道吗？我最开始加小白的那个微信的时候哈，他呢不是有一个那个朋友圈的一个主图吗？
0: 照片，
1: 主图吗？哎，我说这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哎，难道这是他自己的照片吗？后来一想，哎，这是女朋友的照片吗？
0: 再一看邓紫棋的照片吧，哎呦，
1: 因为那张照片不是很像邓紫棋，
0: 那你当时会不会
1: 那么像？
0: 你会不会想说他的女朋友是邓紫棋？
1: 后来他说那是的偶像嘛，啊，是。一般他你是怎么称呼邓紫棋的？
2: 一般我们粉丝都会喊姐 姐,
0: 姐, 姐，
2: 就是解释的解。
1: 哦，解释的解，
0: 解释的解，姐姐。
2: 对，
0: 为什么要用那个解？谐音吗？谐音梗吗？
2: 差不多。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就是逐渐就起来。我们还有一种称呼叫骑士，就是他的粉丝邓紫棋，
1: 哦，
2: 他又很喜欢骑，然后我们就也会互相称之为骑士。
0: 你是后援团的吗？
2: 不是，我其实跟你很像，就是也是很喜欢他的歌，然后对他的私生活其实也不是很感兴趣。
0: 那你还要追到哪里去看他的演唱会？
2: 因为他演唱会的歌特别好听啊。
1: 啊，主要是因为去听歌，我姑且相信他了啊。
0: 我也相信了，
1: 就姑且相信他啊，不是因为人家的颜值哈，
0: 他颜值也没啥颜值吧？
1: 你说啥呢？你说你
0: 觉得邓？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微信号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啊，
2: 代谢最快。今天给大家带来老字号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足够今年三伏天使用。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您先记下订购热线，稍后告诉您贴敷哪些位置。4007101909，4007101909。首先记住三个穴位，分别是中脘穴、足三里、丰隆穴。中脘位于肚脐以上4寸，就是您躺下找到肚脐中间，自己四根手指并拢，从肚脐垂直向上量4指宽度。中脘穴可以健脾和胃，梳理中焦湿气。足三里位于两个膝盖外侧，这个穴位的作用是补益脾胃，加速代谢。丰隆穴在小腿外侧，脚踝最突出的骨头间向上8寸的位置，这个是经典化痰祛湿大穴，帮助身体排浊散气。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活动价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整整300贴，一次性买2组再多送一盒，超级划算，库存有限，都是今年7月份最新日期，保质期长达3年。需要的朋友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76岁的马阿姨常年呼吸道敏感，每年入秋开始一吹风就嗓子痒，频繁咳嗽，夜里睡不踏实，连续2个三伏周期规律贴敷，早晚吹风之后咽喉发紧的感觉缓和了很多，整个人呼吸都更加轻松了。还有70岁的刘叔叔腰腿不适，阴雨天膝盖发僵，往年一到阴雨天格外难熬，坚持每年用三伏贴养护之后，阴雨天腰腿紧绷发凉的体感减轻，散步锻炼更自如。当然也要再次说明，每个人的体质各不相同，体验感受会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寒凉湿气重的体质更适合使用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艾草贴内含艾叶、干姜、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等多种草本，贴敷使用，每次每个穴位2到4个小时，具体穴位因人而异。但每当惩罚
0: 好，伴随张惠妹的嗨咖，因为刚刚没有听够哈，我们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